0: 是及时的发现、就诊来治疗。
1: 这就是我们刚才讲的糖尿病酮症酸中毒哈。好的，这里是 FM 八十九点六邢台经济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生活大家帮》扁鹊热线的节目。今天的话题呢是关于糖尿病。
2: 院是一所三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医6张，全天24小时接诊。
3: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4: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交通规则需遵守，不闯红灯不逆行，礼让行人讲文明。邢台太行中学，一座花园式现代化学校，师资队伍优秀稳定，老师执教能力强，学校成绩突出，名列全市前茅。住宿温馨舒适，食堂整洁卫生，食品营养丰富。邢台太行中学，一所莘莘学子向往的学校。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生活的脚步从未停歇。
2: 有没有哪个好心人？
3: 这个事情需要找哪个？
4: 哎呀，车在路上抛锚了。
1: 他们需要我们的帮助。
5: 宝贝九成新的婴儿车低价出售，
6: 全新未开封的媳妇。
1: 他们需要我们的平台。需要从未停止，我们为大家汇聚每一份力量来重新定义彼此。我们需要彼此的温度，在每一天彼此温暖这个城市。
7: 喂，你好，这里是生活大家帮，
1: 你并不孤单，因为有我们在你身边。
8: 我们是生活大家帮。
9: 欢迎回来，这里是 FM 89.6邢台经济广播正在播出的生活大家帮扁鹊热线，我是小丽。今天的节目呢，我们聚焦的话题是糖尿病的一些知识。做客直播间的嘉宾是邢台市中医院糖尿病院区内食科的副主任医师贾旭朝贾主任。如果说您有相关的问题需要咨询，可以拨打电话22771000和22773000。贾主任，咱们讲到了糖尿病的急性并发症的第一种糖尿病酮症酸中毒，那第二个你要给大家介绍的是什么？
10: 第二个需要给大家介绍的就是高血糖高肾状态。这个病啊，在以前的教科书上叫高血糖高肾性昏迷，一般高发于这种老龄的糖尿病患者，死亡率极高啊。它的病因还有它的症状实际上是跟酮症酸中毒是类似的，处理方式也是一样的。主要的话大家需要做到的就是避免这种感冒感染啊，避免这种高热暴饮暴食过度劳累。老年人的话一定要常态化的监测血糖，避免血糖大幅的这种波动。
9: 这是第二种，还有吗？
10: 第三个叫乳酸酸中毒。这个并发症的话相对来说比较少见。以前有一种药物叫苯乙双胍，那现在已经被淘汰了。这个药物可能发生这种乳酸酸中毒的话几率相对来说要高一些，随着现代药物的改进，乳酸酸中毒在临床中已经很少见了。
9: 是三种比较常见的急性的这个
10: 急性并发症。
9: 其实除了这些并发症之外呢，刚才呢贾主任在节目当中呢也说到了很多忽略的一些身体的这个并发症都有的，比如说皮肤的问题啊，女性的妇科问题啊等等，这些其实大家呢平时的时候也可以多注意一下哈。那接下来的时间呢，就是贾主任您给大家呢来介绍一下这个并发症怎么可以做到早发现。
10: 大多数的并发症在早期的话它不是特别明显的，但是有些并发症的话在早期实际上身体已经开始给我们预警了。第一个就是这种皮肤病变，糖尿病的皮肤病变它可以表现为多种形式，包括像皮肤的感染，与糖尿病相关的这些皮肤的这种病变，像这种糖尿病的这种斑痕黑棘皮病，躯体这种出汗四肢无汗，糖尿病足是慢性并发症的一个表现像这种糖尿病足的坏疽溃疡，这些就是都是根据我们就是说长期使用胰岛素导致的那种皮肤的这种病变是成一个相关性的。
9: 这是第一种的皮肤病变。
10: 对。
9: 那接下来要讲的是什么？
10: 眼部病变糖尿病的相关的眼病，就是说去除最常见的糖尿病的视网膜病变以外，还有糖尿病的这种白内障，糖尿病这种角膜的一个病变，可以表现为早期可以出现这种视物模糊眼睛的干涩疼痛。
9: 这是皮肤眼部。
10: 对。
9: 那我们忽略的还有什么问题？
10: 往往被忽略到一个病叫骨质疏松尤其是一型糖尿病，因为一型糖尿病的话它是青少年起病的，由于这种胰岛素的绝对的缺乏，胰岛素这种生长因子缺乏，高血糖状态以及这种渗透性利尿，它会引发这种骨钙的流失，自身免疫反应与这种炎症损伤，这些因素极容易导致这种骨功能减退，骨强度减退，并且可能会对这种骨量这种峰值的获取产生影响。
9: 您刚才说到是青少年，其实这个年龄段我觉得都容易被忽视，尤其是您刚才说到是骨钙流失，就是引起的这个骨功能方面的一个减退，它可能会有一些是

0: 腿疼啊什么的，那大家呢可能就认为是一些关节呀或者是着凉所引起的，不会往这方面考虑。
1: 对，这些还是青少年。还有一个人群的话是一个绝经期的女性。绝经期女性的话随着雌激素的减少，从而也容易导致体内的这种维生素 D 的缺乏。维生素 D 的话它是用来促进钙吸收的，一旦维生素 D 缺乏以后的话，那么就会导致一个这种骨质的这种疏松啊，骨量减少，从而产生这个叫绝经后骨质松。还有一种就是第三种骨质松叫老年性骨质松。这三种骨质松构成了这种可以说是骨质松的一个分类，就是青少年这种特殊性的这种骨质松啊，绝经后骨质松，还有老年性骨质松。这些的话一个是通过咱们化验身体里边的25强维生素 D 水平，还有血钙的水平，还有我们的可以做一个骨密度的一个监测，那么就可以看到是否合并了骨质松。
0: 所以我觉得这个大家可能就认为是什么腿疼引起的，不会往这个糖尿病方面去考虑这个问题的，所以还是要及时的，有什么身体不舒服还是要早点去医院哈。
1: 对，
0: 就通过专业的医生呢来给你辨别这个到底是怎么回事哈。这是早期的一个信号，那其他的还有吗？
1: 再有就是糖尿病族的这种感染，大家可以往往可以感觉到这种脚的这种疼痛啊，甚至严重的出现这种黑色这种坏疽。
0: 这个其实刚才咱们已经讲到了哈。
1: 对。
0: 这是早期的一个发现的一个感觉身体不适的一些症状哈。那还有其他的吗？你
1: 还可以出现这种肌肉的这种萎缩啊，疼痛、肌无力，这种就是说肌肉的这种病变的话，往往容易被误诊为一些肌炎啊，甚至往往被误诊为一些腰椎的一些病变。
0: 所以说刚才您讲的这些，我总觉得，哎呀，可能是身体的某些症状表现出来的，咱都不会往这方面考虑，其实它有可能它就是糖尿病的一个并发症。
1: 对，在临床工作中可能往往很多兄弟科室他们就说是根据患者的症状去就诊以后，最后发现最终的结局还是咱们的糖尿病并发症的原因导致的。
0: 这是咱们早期发现的一些信号哈。那您接下来给大家讲一讲，就是我们平时在生活当中怎么去预防和治疗它。
1: 糖尿病的话主要做到的就是我们通常说的有5驾马车。第一个就是糖尿病的这种教育。这个糖尿病的教育不光是说是咱们就是说在学校中啊或者哪儿接受的教育，实际上主要靠咱们糖友的一个自我的一个学习。我们医院也会就是说是定期的开展很多的这种糖尿病的这种培训，其实欢迎广大糖友来参加，可以听一听，无论是线下的还是线上的，我们都有很多这种通过这种专业的医生的一个指导，对糖尿病有一个这种正确的这种认识，从而避免很多的这种误区。再一个就是糖尿病的饮食控制。饮食控制在可以说是伴随了糖友的一个一生，我们就说是从发现糖尿病到最终的结局，在这广的这种长期的期间，我们一直要坚持糖尿病的饮食的一个控制。再一个第三个就是咱们的一个运动治疗，只要我们还有条件能动起来，我们还是要建议我们的糖友吃完饭以后一定要动起来，从而就说运动的话不光是控制我们的血糖，还对身体的各个机能产生一个有益的一个作用。第三个就是一个血糖的一个，第四个是一个血糖的一个监测，就是血糖的话因为你不知道它什么时候可能会高起来，什么时候会低虽然说有一些预警，但是还是需要我们就说这种坚持长期的这种血糖的监测，防患于未然，如果说一旦血糖出现波动，那么及时的也需要一个就医。第五个就是咱们的药物治疗，就是通过药物来维持我们的一个血糖的一个水平。
0: 这是平时大家呢在生活当中可以做到的一个预防哈。好的，贾主任，我们接下来进一组广告，广告之后呢我们再侧重的给大家来讲一些糖尿病中的一些误区，这个大家呢我觉得都非常关注的一个问题。
1: 好。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
3: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

0: 化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1: 邢台太行中学，一座花园式现代化学校，师资队伍优秀稳定，老师执教能力强，学校成绩突出，名列全市前茅。住宿温馨舒适，食堂整洁卫生，食品营养丰富。邢台太行中学，一所莘莘学子向往的学校。
2: 守护蓝天碧水，助力邢台绿色转型发展，为深入贯彻落实市委十届十三次全会精神，全力打好蓝天保卫战，邢台新闻传媒中心整合航风热线、问政邢台、新闻快报、生活大家帮等多档民生监督栏目，面向社会公开征集大气污染防治问题线索。若您发现涉及大气污染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及生态环境问题线索，欢迎第一时间拨打新闻热线、航风热线213-0233、问政邢台312-9998、新闻快报22771111、生活大家帮22771100。我们将收到的各类线索及时梳理核查处置，守护蓝天白云，人人有责。让我们携手共建美丽邢台，为加快全市绿色转型发展贡献力量。
3: 当暴雨来临，我们该如何开展自救求生？不要在积水路段行走，防止跌入水井地坑。暴雨来临，远离立交桥桥洞、地下商场、地下车库等内涝高发点，地势低洼的居民住宅区及时向屋顶高层等处转移，必要时报警撤退。如车辆在涉水过程中熄火，不可重新启动发动机，人员应离车，在安全地带等待救援。应急锤可以帮助我们在车辆溺水时打开车辆逃生，车窗玻璃边缘和角落是最容易破碎的位置。暴雨天气如遭遇险情，请第一时间拨打119报警电话求助。这些小常识你学会了吗？
1: 美好生活共同创造，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4: 生活的脚步从未停歇，
5: 有没有哪个好心人见到？
6: 这个事情需要找哪个部门啊？
5: 哎呀，车在路上抛锚了。
4: 他们需要我们的帮助。
7: 宝贝九成新的婴儿车低价出售，
5: 全新未开封的洗护产品。
4: 他们需要我们的平台，需要从未停止。我们为大家汇聚每一份力量，来重新定义彼此。我们需要彼此的温度，在每一天彼此温暖这个城市。
5: 喂，你好，这里是生活大家帮。
4: 你并不孤单，因为有我们在你身边。
8: 我们是生活大家帮。
9: 欢迎回来，这里是 FM89.6 邢台经济广播正在播出的生活大家帮扁鹊热线节目，我是小丽。今天我们的节目呢，聚焦糖尿病的一些知识哈。做客直播间的嘉宾是邢台市中医医院糖尿病院区内视科的副主任医师贾旭朝贾主任。如果你有相关问题需要咨询，可以拨打电话22771100和22771300。那贾主任，您在临床上我觉得是有很多的经验的哈。那是不是有很多人比如说去就诊的时候会说到自己平时的一些饮食习惯呀，包括一些用药，它应该是有很多的误区的。那接下来的时间您给大家好好来讲一讲这个误区，我觉得这个挺重要的。
10: 对，很多人啊在日常生活中会有一些不好的一个习惯啊，比方说啊，很多老年人就觉得糖尿病啊要少喝水，其实这个就是一个明显的一个误区。糖尿病人能不能多喝水，实际上取决于两个前提啊。第一个就是说是要看我们的心脏情况啊，有没有严重的那种心衰。如果有严重的心衰的话啊，不能摄入过多的水，这个是一个。第二个是有没有合并肾衰。有合并肾衰的话，因为肾脏就是说是排泄水的能力是本身是下降的，这种情况下我们也不能摄入过多的水。在排除了这两个情况下，那么其他的我们还是要鼓励

0: 那病人多喝水，因为只有多喝水，通过这种排尿代谢，那么才可以把我们体内的这种多余的这种毒素啊代谢出去。
1: 问一个觉得挺弱智的一个问题哈，就比如说刚才您说有两种情况，它是不能多喝水的。但是我们知道这个糖尿病，它会有消，就是非常渴的一个这个状态，它会口干。那这个情况下呢，它怎么去解决这个问题呢？
0: 口干啊，是因为咱们的升糖压的问题，就是说你体内的血糖高了，那么你体内的就是说升糖压就高了，这种情况下，它自然会有这种口干的状态。等你把血糖降下来，升糖压这种状态解除了以后，那么自然能够改善口干的这种症状。
1: 那平时像我们，在个人护理清洁方面，是不是对这个也有一定的误区，有一定的影响？
0: 对，有些可能有些女同志，有时候就是在清洗外阴这块儿，有些就是每天会清洗好几次，这种过度的清洗会损伤这种外阴的这些保护那种黏膜，那么从而会加速了这种妇科炎症的发生，从而最常见的就是这种糖尿病阴道炎它会反复的伴随。还有的就是有一种降糖药物，就是像恩格雷净啊、达格雷净啊这类药物，我们管它叫阿兹加利兔抑制剂这类药物的话，它是把血糖以尿糖的形式排出体外，而尿糖多了以后，那么它也会容易导致诱发我们的这种泌尿系还有妇科的这种炎症。
1: 就是可以注意清洁卫生，但是不能过度。
0: 对，
1: 那在吃药方面有什么就是误区吗？
0: 最忌讳的就是擅自减药或者停药。有些糖尿病患者夏季因为食欲下降担心继续用原来的药量会造成低血糖，于是便擅自减少药量，甚至停药。这种做法是错误的，很可能会使血糖产生很大的波动。尤其是夏季，我们可能经常光顾的地方就是什么呀？烧烤摊儿啊，在烧烤摊上难免会喝一些酒啊、饮料啊，这些往往会对我们的血糖产生很大的一个波动的一个影响。
1: 那除了这些之外，还有哪些就是大家比较经常踩的一些误区、一些踩坑？
0: 除了吃药的误区以外，在糖尿病的慢病管理中就是说用药的误区，可以说是很常见的随着这种就是除了这种减药、停药以外，还有的就是自行调整这个药量，因为你自行就是调整药量的话，往往造成的结果是你自己不可控的。我们就说是好多糖友的话，尤其是应用胰岛素的患者，尤其是应用胰岛素的这种患者，对于胰岛素的话，本身的话，可能经常问的最多的一个问题就是打胰岛素会不会成瘾一旦打上是不是就终身离不了了？
1: 这是大家经常的一个误区哈。
0: 这个的话是很多人就说是坚决拒绝用胰岛素的一个原因。很多患者就是潜意识里就把胰岛素当成了这种依赖性药物，就认为打上以后就离不了了，只会越来越严重。其实这个是不对的，因为事实上就是说胰岛素的话，它是不会让人上瘾的。胰岛素它不是这种外来的这种药物毒素，而是我们身体自带的这种生理性的降糖激素，它是维持我们身体血糖平衡的一个必要的一个物质。健康的人群的话，它的胰岛素分泌就说是一个可以说精确调糖。而糖尿病患者的核心问题就是胰岛功能受损，自身的胰岛素分泌不足了，身体对胰岛素不够敏感，导致我们的血糖无法正常代谢。那么注射胰岛素的话，可以说是弥补了自身胰岛分泌的一个缺口，属于一种替代，这种补充的一个治疗，而非依赖或者成瘾。尤其是一些初发的一些这种高血糖，还有妊娠糖尿病急性血糖升高的患者，短期的注射胰岛素能够快速平稳地控制血糖，减低这种高糖毒症对胰岛细胞的这种持续的损伤，让我们疲乏受损的胰岛细胞得到一个休息还有修复。临床中就说是，很多病例可以提示了，就是有些轻症的糖尿病患者，根据胰岛素治疗以后，那么让我们的胰岛细胞得到了一定的修复以后，可以做到一些停药甚至仅仅依靠这种饮食控制运动调理这些生活方式干预，就能够长期的维持这种血糖的稳定。所以就是说打了就停不掉，从来不是胰岛素的副作用，而是患者的一个主观的一个误区。
1: 那比如说他在监测血糖的时候觉得自己正常了，那我就觉得，哎，我正常了，那我可以停药减药，这个也是，其实也是一个误区。
0: 对，我们直门诊的时候，经常有一些糖尿病或者高血压的患者来了就说，我血糖正常了，或者我血压正常了，那么我是不是就可以减药或者停药了？这个你要知道，你的血糖或者血压之所以能够维持在现在正常的一个状态，这是因为药物的它的一个对你

0: 身体的一个调节控制。一旦你自行减少这些药物的话，那么你的血糖和血压必然会有一个反弹。
1: 就是在用药方面的哈，还有的误区就是我吃药就可以了，不用控制这个饮食。
0: 很多患者存在一个这种药物万能的一个错误心态，就是认为只要按时吃这种降糖药，不打胰岛素，就可以这种随意的吃主食、甜食啊，不坚持运动。事实上，糖尿病的管控它是药物加饮食加运动加监测啊加作息的一个综合的一个体系，药物只是其中的一环。如果饮食不节制，长期这种久坐不动啊，热量持续超标，再好的降糖药也无法稳定血糖，只会导致药效下降，血糖失控。
1: 还有一个误区哈，就是我这次忘记吃药了，我下次再加倍的，把它服上了哈，这个药量给它凑够。这个小的时候我就是有一次感冒，医生给我开的药，我有一次没吃，然后呢晚上的时候一次吃了2顿，然后医生说你吃这个还差一点出事儿。这个其实，在糖尿病这个患者当中，应该是也有这样的一种情况。
0: 对，我们经常告诫患者，就是说一旦就是说某一顿忘了吃了，那么就是忘了你就忘了就行了，不要再弥补，因为你所谓的弥补，实际上反而会起到一个副作用，这种行为是很危险的，因为不同的类型的那种降糖药，它的作用机制是不一样的，你加倍的服药，那么就有可能会引发严重的低血糖，像瑞格林奈啊这一类就是胰岛素促进剂，啊可以出现这种头晕、心慌、昏迷等症状，甚至还会加重我们的肝肾的这种代谢的一个负担。啊，损伤我们的脏器功能，漏服药物以后，应该根据药物的类型和漏服时间，遵医嘱补救，切勿自行加量。
1: 还有一种呢，是我之前见过，我们家有一位邻居哈，他就是糖尿病，应该是到了就是中晚期，按他那个症状就是挺厉害，他瘦得特别的明显，而且整个人的这个气力就感觉就是没有力气，然后整个人就是一个疲惫的一个状态，应该就是到了中晚期的一个症状了。然后呢，他就是盲目的哈，就是听到谁说哪有偏方，或者是我在听到了哪个广告，哎，有什么新药，这个药可以治疗，然后不停的去换药，不停的去尝试，这种做法应该也是很严重的一个错误。
0: 首先就是说，作业更正，就是大家就是切勿盲目相信一些就是广告啊，所谓的这种偏方啊，或者说一些就是针对糖尿病的一些所谓的什么中医的这种古方啊什么的，就是大家就是说一定要就是选择药物的时候，首先第一步要看这个药盒上写的药品批号，看它是药品批号还是食品批号。因为往往很多保健品它是没有药品批号的，它是食品批号，因为它是保健品啊，这类的话是不能当做药物来使用的。第二个就是说是，药物的话，尤其是西药还好，因为就是有国家就是把控嘛，有专门的就是国药准字来把控，啊，有些就是一些散药，包括一些中成药啊，包括一些中草药，这些的话吃的话一定要谨慎，因为你不知道它的里边的除了降糖成分以外，还有没有其他的一些成分，这些成分对你适合不适合，这些是没有经过相应的临床验证过的，所以盲目的乱吃药的话，容易对我们的肝肾功能以及我们的其他脏器造成往往不可逆的一个损伤。
1: 所以一定不要听信一些偏方呀、新药呀等等哈，一定要去医院找专业的医生呢来给你开药哈，一定要谨遵医嘱。那看一下时间呢，贾主任，我们的节目要跟大家说再见了。那最后的2分钟的时间里呢，您给大家呢来给糖友呢一些忠告或者是一些建议。
0: 糖尿病的管理其实拼的不是说用药的多少，而是就是认知和规范。胰岛素不是成瘾的毒药，而是保护我们的胰岛功能、挽救血糖的一个有力的一个利器。血糖的正常不是治愈信号，而是持续规范干预的成果。对于所有糖友而言，撇弃这些主观的误区，遵从医嘱用药，长期这种综合管控才是平稳控糖、保护胰岛功能、远离并发症的核心关键。切勿根据一时的这种错误认知，耽误病情，加重身体的损伤。
1: 好的，非常感谢贾主任今天带来这么多全面又实用的糖尿病的科普知识。那本期的生活大家帮扁鹊热线节目呢，分享的糖尿病健康知识就到这里就结束了。那我是小丽，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听众朋友，大家再见。
2: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3: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

0: 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1: 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三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医6张，全天24小时接诊。
2: 当暴雨来临，我们该如何开展自救求生呢？不要在积水路段行走，防止跌入水井地坑。暴雨来临，远离立交桥桥洞、地下商场、地下车库等内涝高发点、地势低洼的居民住宅区，及时向屋顶高层等处转移，必要时报警撤退。如车辆在涉水过程中熄火，不可重新启动发动机，人员应离车，在安全地带等待救援。应急锤可以帮助我们在车辆溺水时打开车辆逃生，车窗玻璃边缘和角落是最容易破碎的位置。暴雨天气如遭遇险情，请第一时间拨打119报警电话求助。这些小常识你学会了吗？
3: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
1: 面朝黄土背朝天，钟情土地，心系农耕，是忘不掉的乡愁。万亩良田连成片，科技兴农，生生不息，是种出来的奔头。种粮大户徐从祥，50多年扎根田间，从土专家到新农人，他培育新种子，让贫瘠土地稳定高产。他钻研新技术，叫乡亲用上现代农机。他团结新农人，靠合作经营让村民有钱挣，得实惠，带动广大小农户多种粮，种好粮，为国家粮食安全做出积极贡献。忠实践行多种粮、种好粮嘱托的优秀代表，时代楷模徐从祥。

0: 守护每一份温暖，点亮每一处归途。新立方灯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9:00。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1: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0: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行台人，环境卫生靠大家，垃圾不乱扔，烟头不落地，小广告请勿乱贴乱涂。
2: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89.6 行台经济生活。

上进。

0: 美好生活共同创造，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生活的脚步从未停歇，
2: 有没有哪个好心人见到？
3: 这个事情需要招待一个部门啊。
2: 哎呀，车在路上抛锚了。
1: 他们需要我们的帮助。
4: 宝贝九成新的婴儿车低价出售，
2: 全新未开封的媳妇。
1: 他们需要我们的平台，需要从未停止。我们为大家汇聚每一份力量，来重新定义彼此。我们需要彼此的温度，在每一天彼此温暖这个城市。
5: 喂，你好，这里是生活大家帮。
1: 你并不孤单，因为有我们在你身边。
6: 我们是生活大家帮。

美好生活共同创造，问候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锁定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你帮我帮大家帮，帮你帮我帮大家，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生活大家帮，我是主持人英颖。厚植城市精神，共建温暖之城， FM89.6生活大家帮，帮伴在行动。如果您在生活中遇到什么烦心事儿、麻烦事儿、困难事儿，或者正能量让你感动的事儿，您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0319-2277-100-2277-300，我们就在您身边。或者在我们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通过微信视频号爱邢台生活小写字母爱找到我们，在公屏上来进行留言也是可以的。好的，这个时间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是2026年7月22号，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阴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偏南风4到5级转3到4级，局地阵风6到8级，最低气温22到24摄氏度，最高气温31到34摄氏度。那么我们看到从23号夜间一直到28号白天都是多云见阴，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这样一个天气，最低温度呢普遍在这个23到24摄氏度左右，最高温度在32到3。

34摄氏度左右。连续的这个有降水天气哈，雷雨时伴有短时的强降水，八级以上短时大风，个别地点有冰雹。那么今天明天局地还有这个阵风6到8级，暴雨大风天气呢，市民朋友尽量减少外出，也请大家及时的来关注临近的天气预报，合理安排生活和出行。守护蓝天碧水，助力邢台绿色转型发展，为全力打好蓝天保卫战，邢台新闻传媒中心整合航风热线、问政邢台、新闻快报、生活大家帮等多档民生栏目，持续面向公众征集大气污染防治问题线索。如果您发现涉及大气污染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以及生态环境问题线索，欢迎您第一时间拨打我们的新闻热线，我们将把收到的各类线索及时梳理核查处置。航风热线的电话213-0233，问政邢台312-9998，新闻快报2277-111，生活大家帮是2277-100。守护蓝天白云，人人有责，让我们携手共建美丽邢台，为加快邢台绿色转型发展贡献力量。

近期呢，邢台市降雨天气频发，低洼地段、河道沿线、山区等区域易发生路面积水、村庄内涝、山体滑坡等地质以及洪涝灾害。暴雨呢，影响市民出行，威胁居住安全，还容易造成水源、环境、食品污染，利于细菌、蚊虫、鼠张等病媒生物滋生繁殖，增加了传染病的发病风险。那么为此呢，邢台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联合邢台市气象服务中心温馨提示，汛期既要严守防汛避险底线，也要抓实汛后防疫工作，广大市民需要双线防范，科学防护，全力守护自身以及家人身体健康与生命安全。那么刚刚呢，我们也看到了啊，这个未来一周呢，我市天气变化比较大，气温波动明显，最高气温32到34摄氏度，最低气温在21到23摄氏度，期间呢多有雷阵雨或阵雨，局部是中到大雨。那么雨后呢，高发这个健康风险啊，首先是这个肠道疾病，高温高湿天气容易滋生各类细菌，容易污染饮用水源、食品以及生活环境，饮用生水、食用被雨水浸泡变质的食物，不注意手。这个卫生等行为，即引发呕吐、腹泻、发热等肠胃不适，易出现聚集性感染，是汛期最需要警惕的健康风险。那么除此之外呢，还有这个蚊媒传播疾病、鼠媒以及易水相关疾病，还有皮肤感染疾病以及呼吸道疾病。那么在这儿呢，跟大家来分享相关的防护指南。首先就是安全出行，规避洪涝风险，持续关注气象预警以及防汛通知，雨天呢尽量减少非必要的外出，严禁踩踏未知积水。山区居民如果发现这个河道涨水、山体异响、土石松动等情况，需要第一时间撤离，不围观，不靠近河道、堤坝以及山体隐患区域。那么第二个呢，就是严控饮水安全，杜绝这个水源隐患，还有规范饮食卫生，严防病从口入。另外是全面清洁消杀，切断这个传播的途径，还有就是细化个人防护，做好这个日常的防护啊，尽量避免坍塌路面的积水，确需涉水出行的时候穿戴雨靴、长袖长裤等防护用品，皮肤伤口提前做好防水包裹，接触污水污物之后呢，立即用流动清水冲洗全身以及双手，皮肤伤口出现红肿、发炎、化脓等情况，一定要及时就医。所以说大家要提升这个防灾常识，做好自身防护，才能最大程度的来减少灾害影响。如果出现这个呕吐、腹泻、高热、全身酸痛、皮肤溃烂、出疹啊、眼睛发红啊、乏力等等不适的症状，需要立即就近就医，并且呢主动告知医生，积水接触时涉水经历，做到早发现、早诊断、早治疗，避免病情加重。好的，生活大家帮节目正在直播，如果您在生活当中有什么事情需要求助或者正能量的事情来跟我们进行分享，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03192277100 2277300，或者在我们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通过微信视频号爱邢台生活找到我们，在公屏上来进行留言也是可以的。

0: 美好生活共同创造，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

0: 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1: 守护蓝天碧水，助力邢台绿色转型发展，为深入贯彻落实市委十届十三次全会精神，全力打好蓝天保卫战，邢台新闻传媒中心整合航风热线、问政邢台、新闻快报、生活大家帮等多档民生监督栏目，面向社会公开征集大气污染防治问题线索。若您发现涉及大气污染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及生态环境问题线索，欢迎第一时间拨打新闻热线、航风热线213-0233、问政邢台312-9998、新闻快报22771111、生活大家帮22771100。我们将收到的各类线索及时梳理核查处置。守护蓝天白云，人人有责，让我们携手共建美丽邢台，为加快全市绿色转型发展贡献力量。
2: 有这样一群检察官，他们用法守护未成年人成长之路，用爱诠释社会温度，办的不仅是案子，更是孩子的人生。以法治守护未来，用大爱播撒温暖，像守护自己的孩子一般，为千万孩子撑起一片天。用20多年的坚守，让法律成为托起童年的手掌，让每个孩子相信明天会更好，
3: 给他们温暖的一个怀抱吧，把他们保护得更好。
2: 德法相伴，亲情守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的典范，时代楷模，重庆检察未成年人保护工作团队代表。
4: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5: 生活的脚步从未停歇，
6: 有没有哪个好心人见到？
7: 这个事情需要招待一个
6: 部门啊。哎呀，车在路上抛锚了。
5: 他们需要我们的帮助。
8: 宝贝九成新的婴儿车低价出售，
6: 全新未开封的媳妇。
5: 他们需要我们的平台，需要从未停止。我们为大家汇聚每一份力量，来重新定义彼此。我们需要彼此的温度，在每一天彼此温暖这个城市。
9: 喂，你好，这里是生活大家帮。
5: 你并不孤单，因为有我们在你身边。
10: 我们是生活大家帮。

美好生活共同创造，再次问候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锁定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你帮我帮大家帮，帮你帮我帮大家。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生活大家帮，我是主持人英颖。如果您在生活中遇到什么烦心事儿、麻烦事儿、困难事儿，或者正能量让你感动的事儿，您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0319-2277-100-2277-300，我们就在您身边。或者呢，在我们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通过微信视频号爱邢台生活找到我们，在公屏上来进行留言也是可以的。守护蓝天碧水，助力邢台绿色转型发展，为全力打好蓝天保卫战，邢台新闻传媒中心整合航风热线、问政邢台、新闻快报、生活大家帮等多档民生栏目，持续面向公众征集大气污染防治问题线索。如果您发现涉及大气污染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以及生态环境问题线索，欢迎您第一时间拨打新闻热线，我们将把收到的各类线索及时梳理核查处置。航风热线的电话21302433，问政邢台。

0: 3129998，新闻快报22771111，生活大家帮22771100，守护蓝天白云，人人有责，让我们携手共建美丽邢台，为加快邢台绿色转型发展贡献力量。好的，继续来关注资讯哈。我市全面推行小客车上牌一键式改革，18家车企实现预查验信息联网，上传身份证，填写邮寄地址，在线选号。那么近日呢，在湘都区龙岗大街汽车园一家 4S 店交付中心，提了新车的市民翟先生在工作人员的指导下，仅用了十几分钟，就在交管12123 APP 上申请好了车牌，等待呢这个车牌寄递到家。近年来，我市机动车保有量呈现高速增长态势，新车上牌事项办件量大，办理频次高。去年11月1号开始呢，我市全面推行国产小客车新车上牌一键式改革，将过去买车之后需要跑多个部门排多次队才能办完的缴税、保险、验车、选号、上牌等环节打包整合成一键式，群众在手机上即可完成全部流程，足不出户就能拿到牌照。市公安局交管支队车管所2分所所长唐卫东介绍，目前呢，我市交管部门已经和18家品牌汽车生产企业进行预查验信息联网，同时呢，和保险税务部门打通了车辆保险、发票以及购置税信息的共享通道。那么市民购买新车之后呢，可以通过 APP 来核查车辆是否已完成预查验，已经完成预查验的车辆可全程网上办理，牌证呢寄递到家，车主无需提交纸质材料到场验车。针对部分新车不在这个预查验范围的情况，我市交管部门在龙岗、蓝池等汽车园设立车管服务站，消费者购车之后不用出园就能完成线下车辆查验，剩余的流程仍可线上办理。改革举措推行以来，全市共办理新车上牌业务87143笔。好的，生活大家帮节目正在直播，如果您在生活当中有什么事情需要求助，或者正能量的事情需要跟我们来进行分享，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03192771100 2277300，或者在我们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通过微信视频号爱邢台生活找到我们，在公屏上来进行留言也是可以的。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0: 美好生活共同创造。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生活的脚步从未停歇。
2: 有没有哪个好心人？
3: 这个事情需要找哪个？
2: 哎呀，车在路上抛锚了。
1: 他们需要我们的帮助。
4: 宝贝九成新的婴儿车低价出售，
2: 全新未开封的媳妇。
1: 他们需要我们的平台，需要从未停止。我们为大家汇聚每一份力量，来重新定义彼此。我们需要彼此的温度，在每一天彼此温暖这个城市。
5: 喂，你好，这里是生活大家帮。
1: 你并不孤单，因为有我们在你身边。
6: 我们是生活大家帮。

你帮我帮大家帮，帮你帮我帮大家。再次问候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锁定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生活大家帮，我是主持人英颖。如果您在生活中遇到什么烦心事儿、麻烦事儿、困难事儿，或者正能量让你感动的事儿，您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0319-2277-100-2277-300，我们就在您身边。好的，这个时间继续来关注资讯。今年呢，我市低保特困两癌患病妇女救助工程年度目标任务已提前完成。那么截至目前呢，省级拨付的118万元救助资金已经全部发放至118名符合条件的低保两癌患病妇女手中，切实帮助他们缓解经济压力，重拾生活信心。低保特困两癌患病妇女救助工程是20项民生工程之一。

0: 那么今年以来呢，市妇联扩大两癌救助覆盖面和受益面，帮助更多低收入两癌患病妇女缓解经济压力。市妇联一级主任科员张山介绍到，年初呢，我们成立了低保特困两癌患病妇女救助工程专班，围绕精准施救目标，帮助更多低收入两癌患病妇女走出困境。那么在救助低保特困两癌患病妇女的同时呢，邢台市妇联举办健康知识讲座，组织医疗专家结合临床经验，讲解实用医学的疾病自查以及预防知识，同时还通过张贴宣传画、发放宣传单、村喇叭广播、各级妇联微信平台等线上线下的形式，大力普及两癌防治相关知识。截至目前，全市累计开展两癌防治宣传和义诊活动40余场，发放宣传册4600余份。此外呢，市妇联联合市总工会、市卫健委开展关爱女职工健康、共建温暖之城活动，定期组织医疗专家、心理咨询师深入企业社区，为新就业形态女性劳动者、女性护工护理员、女性家政服务员、女性环卫工人等群体开展两癌筛查活动。好的，节目的最后呢，我们来关注一下听众朋友们的留言。我们看到这个王先生求助啊，他说2017年购买浩顺一号院的房子，2024年办理退款，退房手续，开发商承诺呢一年内退还107000元的房款，但是呢迟迟未兑现。啊，王先生也通过了这个其他的渠道，由湘都区住建局预售科接受处理。那么之后呢，他收到过2次办理回执，但是退款问题仍未得到解决。于是呢，求助我们生活大家帮，我们的记者联系湘都区住建局预售科协调处理。所以大家在生活当中有什么事情需要求助或者正能量的事情来跟我们进行分享，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两部热线电话2277100、2277300，节目之外依然可以随时的来进行求助和进行正能量事情的分享。那么以上呢就是本期生活大家帮节目的全部内容了，节目之外依然可以随时的联系我们。那我们这期节目就到这儿，下期节目再见。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
1: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2: 2026，让我们一起开启155新征程，持之以恒，久久为功，是将荒漠变绿洲，牢记嘱托，科技兴农，守护大国粮仓，德法相伴，亲情守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创新驱动，用中国智慧领跑世界速度，笃行实干，用青春书写暖心民生答卷，生命不息，战斗不止，让伟大抗战精神代代相传。
3: 2026，发动英雄血脉，战斗超前先锋。
4: 2026，敢为人先，为推动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
5: 2026，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用心用情服务社区群众。
6: 2026，真抓实干，把中国饭碗端得更稳更牢。
7: 2026，坚决奋斗，让绿水青山成为美丽中国的亮丽景色。
8: 2026，携手同行，为孩子们健康成长撑起法治蓝天。
2: 美好中国年，奋斗正当时。
9: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0: 守护每一份温暖，点亮每一处归途。新立方灯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文明养犬守公德，遛狗要拴绳，粪便及时清，不养烈性犬。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

是我，你好吗？没什么事，只是想知道你好不好。这是我最后一次打给你了。

0: 美好生活共同创造。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0: 回家路，求学路，奋斗路，铁路交通承载着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率性花，中国铁道科学研究院首席研究员，他践行人民铁路为人民理念，带领团队攻克多项世界级难题。
2: 旅客的需求就是我们技术创新最大的原动力。
0: 将12306系统建设发展成全球交易量领先的超大型实时票务系统，让彻夜排队购票成为历史，为我国铁路数字化智能化发展做出突出贡献。勇攀高峰，敢为人先，志存高远，爱国奉献，科技创新赋能交通强国建设的铁路先锋，时代楷模善信花。
3: 守护蓝天碧水，助力邢台绿色转型发展，为深入贯彻落实市委十届十三次全会精神，全力打好蓝天保卫战，邢台新闻传媒中心整合航风热线、问政邢台、新闻快报、生活大家帮等多档民生监督栏目，面向社会公开征集大气污染防治问题线索。若您发现涉及大气污染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及生态环境问题线索，欢迎第一时间拨打新闻热线、航风热线213-0233、问政邢台312-9998、新闻快报22771111、生活大家帮22771100。我们将收到的各类线索及时梳理核查处置。守护蓝天白云，人人有责，让我们携手共建美丽邢台，为加快全市绿色转型发展贡献力量。
4: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 邢台经济生活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2: 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三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医6张，全天24小时接诊。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

0: 美好生活共同创造。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2: 为人民牺牲，靠人民重生。刘老庄连荣誉旗帜，从抗日烽火屹立至今，用生命点燃英雄连队铁血忠魂。
3: 我是刘庄连，第6505名战士。
2: 战旗猎猎，接受党和人民的庄严检阅，飘扬在练兵备战的沙场。飘扬在维和任务的远方，飘扬在抗洪抢险的前线，旗在，誓言就在。有灵魂，有本事，有血性，有品德的新时代革命军人的优秀代表，刘老庄连的英雄传人，时代楷模，入军某合成旅合成二营装甲步兵一连。
4: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0: 美好生活共同创造。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面朝黄土背朝天，钟情土地，心系农耕，是忘不掉的乡愁。万亩良田连成片，科技兴农，生生不息，是种出来的奔头。种粮大户徐从祥，50多年扎根田间，从土专家到新农人，他培育新种子，让贫瘠土地稳定高产。他钻研新技术，叫乡亲用上现代农机。他团结新农人，靠合作经营让村民有钱挣，得实惠，带动广大小农户多种粮，种好粮，为国家粮食安全做出积极贡献。忠实践行多种粮、种好粮嘱托的优秀代表，时代楷模徐从祥。
2: 守护蓝天碧水，助力邢台绿色转型发展，为深入贯彻落实市委10届13次全会精神，全力打好蓝天保卫战，邢台新闻传媒中心整合航风热线、问政邢台、新闻快报、生活大家帮等多档民生监督栏目，面向社会公开征集大气污染防治问题线索。若您发现涉及大气污染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及生态环境问题线索，欢迎第一时间拨打新闻热线、航风热线213-0233、问政邢台312-9998、新闻快报22771111、生活大家帮22771100。我们将收到的各类线索及时梳理核查处置。守护蓝天白云，人人有责，让我们携手共建美丽邢台，为加快全市绿色转型发展贡献力量。
3: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89.6 新海经济生活广播。
1: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2: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1: 邢台太行中学，一座花园式现代化学校，师资队伍优秀稳定，老师执教能力强，学校成绩突出，名列全市前茅。住宿温馨舒适，食堂整洁卫生，食品营养丰富。邢台太行中学，一所莘莘学子向往的学校。
3: 54321防汛避险口诀，转移避险抓好五个关键环节，转移谁，谁组织，何时转，转到哪儿，如何管理，明确需转移的受威胁人员，如山洪灾害威胁区域、地质灾害隐患点、临水临崖区域、低洼地带、危旧洋房屋等区域群众，明确转移避险的责任主体，如乡镇、村组、相关职能部门，明确转移的时机与标准，如达到预警值、险情异动时及时转，明确安全转移路线和避灾安置地点，明确转移后的安置保障及不善反的管控要求。城市防涝记住四句话：红警不出门，进水先断电，户外防电坑，被困高处走，暴雨洪预警居家，备好应急物资，积水速断电器，低层转移高层，不待地下室，积水远离电力设施，建漩涡绕行防坠井，地下区域快速登高，勿乘电梯，拨打110、119求救。农村靠山临崖房屋盯紧三个词：看山、看房、看水。留意山体裂缝、鼓包掉土时，树木电线杆歪斜，均为滑坡崩塌前兆。墙体开裂、地面沉降、门窗变形、地面裂缝、地基山体存在湿稳风险。河水突涨、水体浑浊、泥沙增多，遇事上游易发生地质险情，即刻撤离。雨天驾车看准两条界线，轮胎1/2处，轮胎2/3处。如果水深不到30厘米，大概半个轮胎，就低速匀速慢慢过，中间别换挡，别松油，别着急加速。如果水深到了保险杠或轮胎2/3处，坚决绕行，牢记宁绕10里路，不涉一处险。汛期进山游玩留心一句话：看预警不冒险，离河谷往高走。暴雨山洪预警发布，立刻取消进山行程，不进危险山谷

0: 切勿在河道、沟口露营，此地易遭遇山洪、泥石流。河水突涨浑浊，传来异响，是灾害来临信号。遇险情不逗留拍照，向河道两侧高处转移，不沿河，不涉水。邢台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宣。
1: 当暴雨来临，我们该如何开展自救求生？不要在积水路段行走，防止跌入水井地坑。暴雨来临，远离立交桥桥洞、地下商场、地下车库等内涝高发点，地势低洼的居民住宅区及时向屋顶高层等处转移，必要时报警撤退。如车辆在涉水过程中熄火，不可重新启动发动机，人员应离车，在安全地带等待救援。应急锤可以帮助我们在车辆溺水时打开车辆逃生，车窗玻璃边缘和角落是最容易破碎的位置。暴雨天气如遭遇险情，请第一时间拨打119报警电话求助。这些小常识你学会了吗？
2: 美好生活共同创造，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

0: 美好生活共同创造。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2: 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三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医6张，全天24小时接诊。
3: 有这样一群检察官，他们用法守护未成年人成长之路，用爱诠释社会温度，办的不仅是案子，更是孩子的人生。以法治守护未来，用大爱播撒温暖，像守护自己的孩子一般，为千万孩子撑起一片天。用20多年的坚守，让法律成为托起童年的手掌，让每个孩子相信明天会更好。
4: 给他们温暖的一个怀抱吧，把他们保护得更好。
3: 德法相伴，亲情守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的典范，时代楷模，重庆检察未成年人保护工作团队代表。
5: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89.6 邢台经济生

0: 守护每一份温暖，点亮每一处归途。心立方灯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心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心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心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0: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绿色出行，环保先行。步行上班，骑车代步，换乘公交，共享低碳健康生活。
2: 当暴雨来临，我们该如何开展自救求生？不要在积水路段行走，防止跌入水井地坑。暴雨来临，远离立交桥桥洞、地下商场、地下车库等内涝高发点，地势低洼的居民住宅区及时向屋顶高层等处转移，必要时报警撤退。如车辆在涉水过程中熄火，不可重新启动发动机，人员应离车，在安全地带等待救援。应急锤可以帮助我们在车辆溺水时打开车辆逃生，车窗玻璃边缘和角落是最容易破碎的位置。暴雨天气如遭遇险情，请第一时间拨打119报警电话求助。这些小常识你学会了吗？

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

0: 美好生活共同创造。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1: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2: 2026，让我们一起开启155新征程，持之以恒，久久为功，是将荒漠变绿洲，牢记嘱托，科技兴农，守护大国粮仓，德法相伴，亲情守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创新驱动，用中国智慧领跑世界速度，笃行实干，用青春书写暖心民生答卷，生命不息，战斗不止，让伟大抗战精神代代相传。
3: 2026，发动英雄血脉，战斗超前先锋。
4: 2026，敢为人先，为推动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
5: 2026，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用心用情服务社区群众。
6: 2026，真抓实干，把中国饭碗端得更稳更牢。
7: 2026，坚决奋斗，让绿水青山成为美丽中国的亮丽景色。
8: 2026，携手同行，为孩子们健康成长撑起法治蓝天。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光盘行动从我做起，节俭用餐，珍惜粮食，杜绝浪费。
2: 守护蓝天碧水，助力邢台绿色转型发展，为深入贯彻落实市委10届13次全会精神，全力打好蓝天保卫战，邢台新闻传媒中心整合航风热线、问政邢台、新闻快报、生活大家帮等多档民生监督栏目，面向社会公开征集大气污染防治问题线索。若您发现涉及大气污染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及生态环境问题线索，欢迎第一时间拨打新闻热线、航风热线213-0233、问政邢台312-9998、新闻快报22771111、生活大家帮22771100，我们将收到的各类线索及时梳理核查处置。守护蓝天白云，人人有责，让我们携手共建美丽邢台，为加快全市绿色转型发展贡献力量。

0: 美好生活共同创造。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回家路、求学路、奋斗路，铁路交通承载着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率性花，中国铁道科学研究院首席研究员，他践行人民铁路为人民理念，带领团队攻克多项世界级难题。
1: 旅客的需求就是我们技术创新最大的原动力。
0: 将12306系统建设发展成全球交易量领先的超大型实时票务系统，让彻夜排队购票成为历史，为我国铁路数字化智能化发展做出突出贡献。勇攀高峰，敢为人先，志存高远，爱国奉献，科技创新赋能交通强国建设的铁路先锋，时代楷模，善性花。

守护每一份温暖，点亮每一处归途。心立方灯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心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

0: 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89.6 FM 89.6新海经济生活广播。
2: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行台人。交通规则需遵守，不闯红灯不逆行，礼让行人讲文明。

0: 美好生活共同创造。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2: 为人民牺牲，靠人民重生。刘老庄连荣誉旗帜，从抗日烽火屹立至今，用生命点燃英雄连队铁血忠魂。
3: 我是刘庄连，第6500零5名战士。
2: 战旗猎猎，接受党和人民的庄严检阅，飘扬在练兵备战的沙场。飘扬在维和任务的远方，飘扬在抗洪抢险的前线，旗在，誓言就在。有灵魂，有本事，有血性，有品德的新时代革命军人的优秀代表，刘老庄连的英雄传人，时代楷模，陆军某合成旅合成二营装甲步兵一连。
4: 守护蓝天碧水，助力邢台绿色转型发展，为深入贯彻落实市委十届十三次全会精神，全力打好蓝天保卫战，邢台新闻传媒中心整合航风热线、问政邢台、新闻快报、生活大家帮等多档民生监督栏目，面向社会公开征集大气污染防治问题线索。若您发现涉及大气污染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及生态环境问题线索，欢迎第一时间拨打新闻热线、航风热线213-0233、问政邢台312-9998、新闻快报22771111、生活大家帮22771100，我们将收到的各类线索及时梳理核查处置。守护蓝天白云，人人有责，让我们携手共建美丽邢台，为加快全市绿色转型发展贡献力量。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 ，FM 八十九点六，新台经济生活广播。
1: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0: 美好生活共同创造。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2: 面朝黄土背朝天，钟情土地，心系农耕，是忘不掉的乡愁。万亩良田连成片，科技兴农，生生不息，是种出来的奔头。种粮大户徐从祥，50多年扎根田间，从土专家到新农人，他培育新种子，让贫瘠土地稳定高产。他钻研新技术，叫乡亲用上现代农机。他团结新农人，靠合作经营让村民有钱挣得实惠，带动广大小农户多种粮种好粮，为国家粮食安全做出积极贡献。忠实践行多种粮种好粮嘱托的优秀代表，时代楷模徐从祥。

say the baby

0: 守护每一份温暖，点亮每一处归途。心立方灯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心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心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心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0: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环境卫生靠大家，垃圾不乱扔，烟头不落地，小广告请勿乱贴乱涂。

0: 想开花，想开花，想开花，想开花，
1: 想开花，

0: 美好生活共同创造。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2: 守护蓝天碧水，助力邢台绿色转型发展，为深入贯彻落实市委十届十三次全会精神，全力打好蓝天保卫战，邢台新闻传媒中心整合航风热线、问政邢台、新闻快报、生活大家帮等多档民生监督栏目，面向社会公开征集大气污染防治问题线索。若您发现涉及大气污染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及生态环境问题线索，欢迎第一时间拨打新闻热线、航风热线213-0233、问政邢台312-9998、新闻快报22771111、生活大家帮22771100。我们将收到的各类线索及时梳理核查处置。守护蓝天白云，人人有责，让我们携手共建美丽邢台，为加快全市绿色转型发展贡献力量。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 ，FM 八十九点六，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2: 有这样一群检察官，他们用法守护未成年人成长之路，用爱诠释社会温度，办的不仅是案子，更是孩子的人生。以法治守护未来，用大爱播撒温暖，像守护自己的孩子一般，为千万孩子撑起一片天。用20多年的坚守，让法律成为托起童年的手掌，让每个孩子相信明天会更好，
3: 给他们温暖的一个怀抱吧，把他们保护得更好。
2: 德法相伴，亲情守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的典范，时代楷模，重庆检察未成年人保护工作团队代表。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
1: ，FM 八十九点六，
0: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2: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

桌上玻璃鞋，足不一致的羞怯，身旁笑声传来两个姐姐。

守护每一份温暖，点亮每一处归途。新立方灯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美好生活共同创造，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0: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文明养犬守公德，遛狗要拴绳，粪便及时清，不养烈性犬。
1: 2026，让我们一起开启十五五新征程。持之以恒，久久为功，是将荒漠变绿洲。牢记嘱托，科技兴农，守护大国粮仓。德法相伴，亲情守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创新驱动，用中国智慧领跑世界速度。笃行实干，用青春书写暖心民生答卷。生命不息，战斗不止，让伟大抗战精神代代相传。
2: 2026，发动英雄血脉，战斗强军先锋。
3: 2026，敢为人先，为推动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
4: 2026，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用心用情服务社区群众。
5: 2026，真抓实干，把中国饭碗端得更稳更牢。
6: 2026，坚决奋斗，让绿水青山成为美丽中国的亮丽景色。
7: 2026，携手同行，为孩子们健康成长撑起法治蓝天。
1: 美好中国年，奋斗正当时。

0: 上海话，
1: 上海话，
2: 上海话，
1: 上海话，
3: 上海话，
4: 上海话，
5: 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

0: 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1: 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三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医6张，全天24小时接诊。
2: 守护蓝天碧水，助力邢台绿色转型发展，为深入贯彻落实市委10届13次全会精神，全力打好蓝天保卫战，邢台新闻传媒中心整合航风热线、问政邢台、新闻快报、生活大家帮等多档民生监督栏目，面向社会公开征集大气污染防治问题线索。若您发现涉及大气污染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及生态环境问题线索，欢迎第一时间拨打新闻热线、航风热线213-0233、问政邢台312-9998、新闻快报22771111、生活大家帮22771100，我们将收到的各类线索及时梳理核查处置。守护蓝天白云，人人有责，让我们携手共建美丽邢台，为加快全市绿色转型发展贡献力量。

0: 守护每一份温暖，点亮每一处归途。新立方灯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0: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停车秩序要规范，不占用消防通道，不压盲道，方便正常通行很重要。

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八十九点六，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2: 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三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医6张，全天24小时接诊。
3: 回家路、求学路、奋斗路，铁路交通承载着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率性花，中国铁道科学研究院首席研究员。

0: 他践行人民铁路为人民理念，带领团队攻克多项世界级难题。
1: 旅客的需求就是我们技术创新最大的原动力。
0: 将12306系统建设发展成全球交易量领先的超大型实时票务系统，让彻夜排队购票成为历史，为我国铁路数字化智能化发展做出突出贡献。勇攀高峰，敢为人先，志存高远，爱国奉献。科技创新赋能交通强国建设的铁路先锋，时代楷模，善信花。
2: 守护蓝天碧水，助力邢台绿色转型发展，为深入贯彻落实市委十届十三次全会精神，全力打好蓝天保卫战，邢台新闻传媒中心整合航风热线、问政邢台、新闻快报、生活大家帮等多档民生监督栏目，面向社会公开征集大气污染防治问题线索。若您发现涉及大气污染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及生态环境问题线索，欢迎第一时间拨打新闻热线、航风热线213-0233、问政邢台312-9998、新闻快报22771111、生活大家帮22771000，我们将收到的各类线索及时梳理核查处置。守护蓝天白云，人人有责，让我们携手共建美丽邢台，为加快全市绿色转型发展贡献力量。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八十九点六，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

0: 刘老庄连荣誉旗帜，从抗日烽火屹立至今，用生命点燃英雄连队铁血忠魂。
1: 我是刘庄连，第6505名战士。
0: 战旗猎猎，接受党和人民的庄严检阅，飘扬在练兵备战的沙场，飘扬在维和任务的远方，飘扬在抗洪抢险的前线，旗在，誓言就在。有灵魂，有本事，有血性，有品德的新时代革命军人的优秀代表，刘老庄连的英雄传人，时代楷模，陆军某合成旅合成二营装甲步兵一连。

0: 守护每一份温暖，点亮每一处归途。心理方灯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心理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心理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心理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美好生活共同创造，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绿色出行，环保先行，步行上班，骑车代步，换乘公交，共享低碳健康生活。
1: 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三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医6张，全天24小时接诊。

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 ，FM 八十九点六，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0: 面朝黄土背朝天，钟情土地，心系农耕，是忘不掉的乡愁。万亩良田连成片，科技兴农，生生不息，是种出来的奔头。种粮大户徐从祥，50多年扎根田间，从土专家到新农人，他培育新种子，让贫瘠土地稳定高产。他钻研新技术，叫乡亲用上现代农机。他团结新农人，靠合作经营，让村民有钱挣，得实惠，带动广大小农户多种粮，种好粮，为国家粮食安全做出积极贡献。忠实践行多种粮、种好粮嘱托的优秀代表，时代楷模徐从祥。
2: 守护蓝天碧水，助力邢台绿色转型发展，为深入贯彻落实市委10届13次全会精神，全力打好蓝天保卫战，邢台新闻传媒中心整合航风热线、问政邢台、新闻快报、生活大家帮等多档民生监督栏目，面向社会公开征集大气污染防治问题线索。若您发现涉及大气污染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及生态环境问题线索，欢迎第一时间拨打新闻热线、航风热线213-0233、问政邢台312-9998、新闻快报22771111、生活大家帮22771100。我们将收到的各类线索及时梳理核查处置。守护蓝天白云，人人有责，让我们携手共建美丽邢台，为加快全市绿色转型发展贡献力量。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八十九点六，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光盘行动从我做起，节俭用餐，珍惜粮食，杜绝浪费。邢台太行中学，一座花园式现代化学校，师资队伍优秀稳定，老师执教能力强，学校成绩突出，名列全市前茅。住宿温馨舒适，食堂整洁卫生，食品营养丰富。邢台太行中学，一所莘莘学子向往的学校。
2: 54321防汛避险口诀：转移避险抓好五个关键环节，转移谁，谁组织，何时转，转到哪儿，如何管理，明确需转移的受威胁人员，如山洪灾害威胁区域、地质灾害隐患点、临水临崖区域、低洼地带、危旧洋房屋等区域群众，明确转移避险的责任主体，如乡镇、村组、相关职能部门，明确转移的时机与标准，如达到预警值、险情异动时及时转，明确安全转移路线和避灾安置地点，明确转移后的安置保障及不善返的管控要求。城市防涝记住四句话：红警不出门，进水先断电，户外防电坑，被困高处走。暴雨洪预警居家，备好应急物资，积水速断电器，低层转移高层，不待地下室，积水远离电力设施，建漩涡绕行防坠井，地下区域快速登高，勿乘电梯，拨打110、119求救。农村靠山临崖房屋盯紧三个词：看山、看房、看水。留意山体裂缝、鼓包掉土石、树木电线杆歪斜，均为滑坡崩塌前兆。墙体开裂、地面沉降、门窗变形、地面裂缝、地基山体存在湿稳风险。河水突涨、水体浑浊、泥沙增多，浴室上游易发生地质险情，即刻撤离。雨天驾车看准两条界限：轮胎1/2处、轮胎2/3处。如果

0: 水深不到30厘米，大概半个轮胎，就低速匀速慢慢过，中间别换挡，别松油，别着急加速。如果水深到了保险杠或轮胎1/3处，坚决绕行，牢记宁绕10里路，不涉一处险。汛期进山游玩留心一句话，看预警不冒险，离河谷往高走。暴雨山洪预警发布，立刻取消进山行程，不进危险山谷，切勿在河道沟口露营，此地易遭遇山洪泥石流。河水突涨浑浊传来异响，是灾害来临信号，遇险情不逗留拍照，向河道两侧高处转移，不沿河不涉水。邢台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宣，
1: 当暴雨来临，我们该如何开展自救求生？不要在积水路段行走，防止跌入水井地坑。暴雨来临，远离立交桥桥洞、地下商场、地下车库等内涝高发点，地势低洼的居民住宅区及时向屋顶高层等处转移，必要时报警撤退。如车辆在涉水过程中熄火，不可重新启动发动机，人员应离车在安全地带等待救援。应急锤可以帮助我们在车辆溺水时打开车辆逃生，车窗玻璃边缘和角落是最容易破碎的位置。暴雨天气如遭遇险情，请第一时间拨打119报警电话求助。这些小常识你学会了吗？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
1: ，FM 八十九点六，
0: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2: 下班了，下班了，下班路上听什么？邢台晚高峰，新鲜资讯，都市生活，美食尝鲜。下班路上就听邢台晚高峰。
3: 八九六，听听资讯。
4: 大家好，欢迎您锁定收听 FM 八十九点六邢台经济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邢台晚高峰，我是小丽。首先来关注这一时段资讯。骑行古泽水乡，畅享秀美风光。风光秀美的大路泽段串联起来的水院美景与亲子游乐，丰富了太行全程一号风景赛道的游玩业态，也为邢台自行车支城建设注入了一抹灵动鲜活的水乡底色。太行全程一号风景赛道大路泽段自七里河为界，全程自大路则甘寨骑行营地出发，沿顺水河自然岸线蜿蜒铺展至顺水河与七里河界，全长15公里，路面平整顺畅。赛道以大路泽千年水脉为依托，南有云梦泽，北有大路泽。这片古泽历史悠久，黄河曾数次流经此地，全盛时期面积曾达上千平方公里。如今大路泽国家湿地公园构建了四河八湖环城水系，白鹭、鸳鸯、灰鹤等多种水鸟栖息于此，尽显古泽水乡风韵。临溪轴承云上转得欢。临溪轴承产业是国家特级特色产业集群，全国每10个轴承中就有一个产自临溪，集群规模持续壮大。今年该县成立工业品电商直播工作专班，统筹平台搭建、企业组织、人才培育，创新打造县域工业品新直播模式，同步开辟跨境直播电商新赛道。上半年我市核销以旧换新补贴资金5.07亿元。从市商务局获悉，上半年我市核销以旧换新补贴资金5.07亿元，带动汽车、家电数码消费50.54亿元。今年以来，我市聚焦群众需求，围绕汽车、家电、数码等重点领域，抢抓消费节点，积极组织各类以旧换新的促消费活动，叠加商家让利、金融支持，并动态跟踪消费券上线下核销数据，持续优化资格券的发放方式，常态化释放政策红利，市民换新意愿高涨，有效地拉动全市消费增长。爱心企业为城管一线职工捐赠防暑工装。近日，政企同心送清凉，五好润城近全城爱心工装捐赠仪式举行。在捐赠仪式上，爱心企业家家乐园集团向市环卫中心、市政维护中心捐赠夏季专用工装4600套。据了解，这批工装面料

透气轻薄，适合夏季户外作业，有效改善了一线人员的劳动防护条件。这里是 FM89.6 邢台经济广播正在播出的邢台晚高峰，我是小丽。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
1: ，FM 八十九点六，
0: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2: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3: 有这样一群检察官，他们用法守护未成年人成长之路，用爱诠释社会温度，办的不仅是案子，更是孩子的人生。以法治守护未来，用大爱播撒温暖，像守护自己的孩子一般，为千万孩子撑起一片。

0: 变天。用二十多年的坚守，让法律成为托起童年的手掌，让每个孩子相信明天会更好，
1: 给他们温暖的一个怀抱吧，把他们保护。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 ，FM 八十九点六，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下班了，下班了，下班路上听什么？邢台晚高峰，新鲜资讯，都市生活，美食尝鲜。下班路上就听邢台晚高峰。
2: 下班路上就听邢台晚高峰，这里是 FM 八十九点六邢台经济广播正在播出的邢台晚高峰，我是小丽。随着我市持续开展文明城市创建、文明交通文明宣传引导，交管部门常态化的劝导规范通行，全体市民文明出行意识是持续的提升。如今晚高峰的街头文明通勤已然成为主流的新风尚，诸多暖心的文明场景每天都在城市街巷不断的上演。今天我们节目聚焦路上正向的变化，聊一聊如今邢台街头蔚然成风的文明通勤新风尚。越来越多的机动车主主动的礼让行人，非机动车有序的规范通行，喧嚣的晚高峰里处处涌动着温暖而又文明有力量。那参与节目您可以拨打电话22771000和22771300，我们的导播老师呢会做好记录，稍后小丽呢会把大家的分享在节目当中一一的再给分享给其他的听众朋友。在等待大家

大家分享的时间里呢，依然是我们今天的生活小贴士，同样四条哈。第一条是不锈钢水渍去除，那柠檬切片擦拭水龙头、水槽、水垢、水渍是一键擦除，光亮不留印，大家呢可以试一下哈。第二个是衣柜防潮防虫的方法，在衣柜的角落里放上晒干的橘子皮，既能够吸附潮气，还能够驱虫，自带淡淡的果香。第三个呢是窗帘除尘的小技巧，那用这个金毛掸子哈，搭配上微湿的抹布，轻擦这个窗帘的表面，不用频繁的水洗，那可以减少这个布料的损耗。最后一条生活小贴士呢，是室内高效通风的一个方法。那早晚呢各开窗20分钟，形成对流的通风，快速的置换污浊的空气，不容易着凉。这里是 FM 89.6邢台经济广播正在播出的邢台晚高峰，我是小丽。今天的互动话题呢是文明通勤的新风尚，参与节目您可以拨打电话22771000和22773000。

0: 守护每一份温暖，点亮每一处归途。心立方灯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心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心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心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0: 邢台太行中学，一座花园式现代化学校，师资队伍优秀稳定，老师执教能力强，学校成绩突出，名列全市前茅。住宿温馨舒适，食堂整洁卫生，食品营养丰富。邢台太行中学，一所莘莘学子向往的学校。

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八十九点六，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下班了，下班了，下班路上听什么？邢台晚高峰，新鲜资讯，都市生活，美食尝鲜。下班路上就听邢台晚高峰。

欢迎回来，这里是 FM 89.6邢台经济广播正在播出的邢台晚高峰，我是小丽。那今天的互动话题呢是文明通勤新风尚，参与节目呢您可以拨打电话22771000、22771300来分享一下您觉得咱们邢台在文明交通方面有什么样的暖心的变化，正向的一些变化都可以打来电话和我们分享。那其实要说到这个咱们一些文明的正向的变化的话呢，我觉得最让人感触深刻的改变呢就是机动车斑马线主动的礼让行人。咱们如今邢台的城区各个这个大路口啊，学校门口啊，还有商圈的人行横道等等哈，绝大多数的私家车或者出租车公交车的驾驶员在遇到行人准备通过斑马线的时候都会提前的减速，平稳的停车，挥手示意行人先行。那哪怕这个晚高峰的时候可能车流呢会排起很长的队哈，但是前方斑马线有人过街的时候，后方的车辆呢也不会鸣笛催促或者是抢行通过。另外呢还有学校周边一些晚高峰场景呢也是非常的暖心哈，比如说中小学放学的时段，大量的这个家长呀学生啊横穿马路，那途经学校路段的公交车私家车啊等等哈，全部自觉的减速停车等待孩子们安全的走完斑马线。很多接送孩子的家长呢也都表示哈，现在带孩子过马路安心的太多了，不用时刻的警惕啊有来往的车辆抢行啊，驾驶员呢也是礼让的小小举动守护着行人的出行安全，也彰显了咱们这座城市的包容和温柔。而且呢交管部门也设置了多处不礼让行人可以抓拍的一些点位啊，搭配上社区广播持续的宣传引导，礼让行人从硬性的规定慢慢的就转变为驾驶员自发形成的出行习惯，可以说是成为了晚高峰街头一道温暖的风景线。另外还有非机动车的通行秩序哈，同样也是发生了翻天覆地的正向的变化。那电动车呢作为邢台市民主流的通勤工具，保有量是巨大，早些年呢有一些不文明的骑行的行为哈，也是我们见到过很多哈，在高峰时段呢尤其是频发。那在现在呢你在经过这个长期的交通的劝导，路口志愿者的值守，那常态化的文明宣传呢

非机动车骑行规范度呢可以说是大幅的提升。那在晚高峰的骑行大军里呢，绝大多数的市民呢自觉是靠右沿非机动车道行驶，严格的遵守红绿灯的信号，不再随意的逆行和抢红灯。在途经大型的十字路口的时候呢，骑行者会主动的在非机动车等候区有序的排队，不越线，不穿插车流。那骑行途中呢，不随意的变道横穿马路，遇到行人过街主动的减速避让。而且在这个路口呢，还有交通志愿者、交警每日哈、早晚高峰的值守，温和劝导不文明的这个骑行行为，搭配上社区媒体的宣传科普，文明骑行理念是深入人心。现在晚高峰骑行，非机动车的队伍井然有序，车流冲突呢大幅的是减少，骑行安全感显著的提升。这里是 FM89.6 邢台经济广播正在播出的邢台晚高峰，我是小丽。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
1: ，FM 八十九点六，
0: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2: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0: 2026，让我们一起开启155新征程，持之以恒。

0: 城久久为功，是将荒漠变绿洲，牢记嘱托，科技兴农，守护大国粮仓，德法相伴，亲情守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创新驱动，用中国智慧领跑世界速度，笃行实干，用青春书写暖心民生答卷，生命不息，战斗不止，让伟大抗战精神代代相传。
1: 2026发动英雄血脉，征召强军先锋。
2: 2026敢为人先，为推动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
3: 2026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用心用情服务社区群众。
4: 2026真抓实干，把中国饭碗端得更为更牢。
5: 2026热血奋斗，让绿水青山成为美丽中国的亮丽景色。
6: 2026携手同行，为孩子们健康成长撑起法治蓝天。
0: 美好中国年，奋斗正当时。
7: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8: 下班了，下班了，下班路上听什么？邢台晚高峰，新鲜资讯，都市生活，美食尝鲜，下班路上就听邢台晚高峰。
9: 下班路上就听邢台晚高峰，这里是 FM89.6 邢台经济广播正在播出的邢台晚高峰，我是小丽。那今天的节目话题呢，是文明通勤的新风尚。如果您能感觉到咱们邢台交通的一些文明正向的变化，可以拨打电话22771000、22773000来给我们做一个分享。听众王先生呢打来电话说，之前他骑电动车在路过一些比较大的十字路口的时候，就感觉这个车流就会抢道哈。但现在的话没有，就是机动车在机动车道上，那行人呢就在人行道上，然后这个非机动车呢就在站在他该有的地方，就觉得现在的这个通行很顺畅哈，也不会出现拥堵，就是也没有一些抢行的一些现象发生。他觉得这个变化挺好的。李女士打来电话说，之前的时候骑电动车呢，她从来不想戴这个头盔哈，觉得挺压抑的慌。但是呢看过几个交通案例之后，觉得这个头盔呢起到了一个保护头部的一个作用。你比如说不小心摔倒的时候，它可以保护你这个头部哈，不受到这个重创。所以说现在的这个劝导佩戴这个头盔的这个行为呢，他觉得非常的好。这里是 FM89.6 邢台经济广播正在播出的邢台晚高峰，我们今天的节目话题呢是交通文明的新风尚。如果你有什么感觉到的一些交通方面的文明提升，可以拨打电话22771000和22773000来给我们做一个分享。

这里是 FM 89.6邢台经济广播正在播出的邢台晚高峰，我是小丽。那今天的节目话题呢是，文明通行的一些新风尚，一些暖心的行为。如果说你有什么想要分享的，可以拨打电话22771002277300。那看一下这个时间呢，我们的节目要跟大家说再见了哈。那当然，节目结束之后呢，您依然可以拨打电话22771001和22773000呢，来和我们分享您觉得咱们邢台文明通勤的一些正向的变化。伴随着这首好听的幸福果子呢，来结束今天的节目。我是小丽，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
1: ，FM 八十九点六，
0: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2: 回家路，求学路，奋斗路，铁路交通承载着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率性花，中国铁道科学研究院首。

0: 铁路交通承载着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率性花，中国铁道科学研究院首席研究员，他践行人民铁路为人民理念，带领团队攻克多项世界级难题。
1: 旅客的需求就是我们技术创新最大的原动力。
0: 将12306系统建设发展成全球交易量领先的超大型实时票务系统，让彻夜排队购票成为历史，为我国铁路数字化智能化发展做出突出贡献。勇攀高峰，敢为人先，志存高远，爱国奉献，科技创新赋能交通强国建设的铁路先锋，时代楷模，善性花。

0: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三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椅6张，全天24小时接诊。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2: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
1: ，FM 八十九点六，
0: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2: 书接上文，傅军是公孙胜请假回家，要看望老娘。咱这么说，梁山一百单八将当中，孝子占着一半，最孝顺的还得属公孙胜。这公孙先生的老娘今年96岁，老太太身体倍儿棒，就一个人生活。公孙胜常年跟随宋将占据水泊梁山，转战南北。哎，稍微有点空，他就请假回家省亲。多少年来皆是如此，这回打来打去到家边了，离这儿不远就是九宫县，母亲就住到九宫县的县郊，能越门而过吗？这几天呢，公孙胜就闹心，老想请假，抹不开张嘴，好不容易盼着双方暂时罢兵，有空可以请假了。宋江也心血来潮了，连着来睡不好觉，想起来九宫县有一座二仙山，二仙山有一座庙叫紫霄宫，罗真人就住在紫霄宫啊，他是当代的活神仙，衣补形象那相当了不起，他想叫罗真人补一补自己的前程，有许多心事想向罗真人诉说，所以跟公孙胜两个人一商议，一块儿赶奔九宫县。哎呀，公孙胜大喜，这宋江表面上是陪着公孙胜看望他老娘，没提拜会罗真人的事，但这个事儿只有智多星吴用知道，其他弟兄一概不知。宋江带了几个贴身的保镖，一共是50个人，临走把军中的大权就委托给吴用和卢俊义，有这些弟兄看家，万无一失啊。简短接说，他们几十个人上了路上，路上无话呀，也就是一天的路程就到了九宫县的郊区。宋江先陪着公孙胜到家里头，等砸开门，老太太出来了。哎呦，宋江一看这老夫人依旧还那么精神，这老太太好像有长生不老之身呢，眼睛倍儿亮，腰板倍儿直，多多少少的眼睛有点发花。等老太太开开门呢，愣了一下，公孙胜赶紧跪倒了。娘啊，儿回来看您来了，你是，哎呀，是小静儿啊，可把你盼回家来了。小静儿是公孙先生的乳名，要不说你多大岁数，在娘面前你也是孩子。

0: 孩子。
1: 公孙胜叩头：“
0: 娘啊，正是婴儿，孩子把娘都想死了，快起来，快起来！
1: 娘啊，我给您介绍介绍，这是我磕头的好朋友宋江，宋公明啊。哦，老太太不知道宋江是谁，这老太太就知道干活吃饭，务农为业，思想非常单纯。”什么宋江啊，大宋啊，大辽啊，根本就不关心，就知道自己本分的做个好人。听说是儿子的好朋友，老太太自然高兴，让到家里亲自给泡茶，亲自下厨要做饭。宋江好生不忍呐，命仆人拿出一包银子给老太太：“老人家，这点钱不多，您拿着花吧。”“
0: 哎呦，花你们的钱，老身于心不忍哦。”
1: 宋江非给不可，老太太接受了，就在这个庄上啊住了一晚上。第二天宋江有事啊，着急看见罗真人，起身告辞。公孙胜说：“这样吧，我陪您呐、到紫霄宫，然后我回来陪我娘，你多但说走，跟我打个招呼，我跟你一块儿重返前敌。”宋江点头，跟老太太一说要走，老太太掉眼泪了：“匆匆忙忙怎么来来就走啊？儿啊，炕头还没住热乎呢，你怎么就离开娘？”“
2: 娘啊，我送个朋友，我还回来。”“
0: 那你别走了。”“
2: 哎，我尽量不走。娘，您放心啊，我去去就回。”
1: 这就叫老小孩小小孩啊，年纪太大了，就返老还童了。所以老太太直送他们到门外，看着公孙胜陪着宋江走远了。他们一直来到紫霄宫的宫前啊，哎呦，这地方风景太美了，后头是山。山叫二仙山，据说数年前有两位仙子在这得道成仙了，故此叫二仙山。山不太高，有仙则灵啊。这块的风景美极了，宋江一看心里羡慕啊，真是世外桃源呐、盼着吧，盼着多咱不打仗了，我也选个好地儿，在这盖一所庄园，把我的老父我全家人都接来，大家是以度晚年，我在老人面前也尽尽孝心呐、老实说，连年征战，我也是个不孝之子啊。这环境多好，人在这生活能不延年益寿吗？宋江这心里啊什么都想了，酸甜苦辣也不是滋味。众人在观前下了马，宋江叫人叩门，时间不大，出了一个小道童，开门一看就一愣，不认得宋江这些陌生人，但是再一看有公孙胜，这不大师兄吗？小道童先愣后惊啊，哎呀，无量天尊，师兄您回来了。
2: 正是正是，师弟呀、你还好吗？托您的福，挺好挺好的，快点里边请里边请。
1: 盛情款待，把这些马牵到跨院，留下人专门服侍。宋江、公孙胜等人步入草厅。为什么叫草厅啊？哎，两旁边盖了两溜房子，似庙非庙，似住户又不是住户，因为每天往来的人比较多，都安排到这住宿。如果没钱你就在这吃，实在没钱临走庙上还给拿路费。所以大家进了草堂，小老道好几个出来进去，这就泡茶。公孙胜往左右看了看：“师弟，你先别忙活，老师现在何在？师父不在紫霄宫。”“哦，为什么？”“师父最近一个阶段心烦意乱，所以啊到后。”

0: 后面紫霄宫紫霄洞去修炼去了。这道观的事儿呢就交给我们安排了。
1: 哦哦，
0: 师弟啊，此番我回来就想见老师一面呢、啊、这样吧，我们也不喝水了，急于赶奔紫霄洞。那好，我陪着你。小老道把前面的事安排安排，陪着老道和宋江奔后边去。是小山坡啊，穿过一片小树林，又是一片小树林，左拐右拐，九转十八弯，来到紫霄洞前。这紫霄洞是天然的一座山洞，外边是半人工，里边是半天然。一般的不明白地理，你根本就找不着这个地方，什么干扰也没有啊。有两名小道童在这服侍着，一看自己家来人了，就问道兄啊，谁来了这么多人啊？咱大师兄回来了，要求见师父。师父现在干什么？刚诵完经，正在里面品茶，快给报个信儿去吧。就说啊，梁山的宋头领，现在的都监峰宋江来拜会他老人家。
2: 哎哎哎，
0: 小老道转身到里边送信儿去了。单说罗真人，罗真人这两天耳鸣眼跳，坐卧不宁啊。看表面上清净如水，一尘不染，其实这老爷子心里也闹心，他也有七情六欲，也有不顺心的时候。正在屋里头品茶呢，听小道童这一说，宋江来了。罗道爷可知道宋江是谁呀、啊？徒弟就跟着宋江干，能不知道吗？道爷是亲自迎接来到洞外，宋江这会儿领人也赶到了。公孙胜、宋江抬头一看，好嘛，这罗真人返老还童，高大的身躯往前面一戳一站，跟一桶杯相似。就见老道爷头发胡子都连了棕了，刷白刷白的飘洒在胸前，两道瘦眉长可到肩，那眉毛长的都耷拉到肩头上了，眼皮往下耷拉着，两眼眯成了一道缝，大狮子鼻，方开口，厚嘴唇，往脸上观看，这小脸蛋通红瓦亮啊。那位说百十岁的人了，怎么还小脸蛋啊？咱这是比方。其实这张老脸得布满皱纹吧，人家皆不然，那脸蛋气色太美了，就跟那孩子那面皮相似，娇嫩无比呀、啊，让人看着无不称奇。要不人们怎么叫做活神仙，就是与众不同。他要跟公孙胜站在一块儿，要不知道内情的，就认为他们是师兄弟或者是弟兄。其实公孙胜的年纪比他差多了。公孙先生心里热乎乎的，倒身便拜：“师父，不孝的弟子给您问安来了。”宋江赶紧躬身施礼：“老人家一向可好？小可宋江有礼了，无量天尊。”公孙胜啊，起来起来起起来，这位就是宋头领宋公明了，不才正是在下，欢迎欢迎啊，哈哈哈哈，此地并非讲话之所，里边请里边请。里边地方不大，宋江叫仆人都站在外面，就是他跟公孙胜两个人走进紫霄洞。到了里边，分宾主落座。罗真人先问公孙胜：“什么时候回来的？看着你娘没有？”公孙胜如实的做了解答。罗道爷又问：“ 你们不在战场上，到

这来干什么？公孙胜又说，特为来拜会老师，我也想念师父，我哥哥宋江也想前来拜会，就这么的我们抽空回来的。哦，好啊好啊，在这战乱的年代难得一聚呀，你们能来贫道非常非常高兴，特别是宋头领的光临呢，我太高兴了。这样吧，咱们先吃饭，是边吃边谈。徒儿有准备斋饭。是，好家这回可麻烦了，宋江还带着好几十人，都得喂肚子。这会儿小老道就忙活开了，能有一个多时辰开了饭了。宋江一看这饭呢，嘿，那可真叫素斋素饭，一碗清汤连点油花都没有。再看吃的那饭，就是普通的白米饭，有点咸菜。这是宋江来了，格外破例给炒了盘鸡蛋，这就是带上宾的。但是宋江吃的还真香。吃罢之后残席撤下，这带茶。公孙胜就说，师父，我陪着我宋哥哥来的，把他留下陪您说话，你们有什么话说什么，我呢还得跟您请个假，回家陪我老娘去，明天我再翻回来。去吧去吧，你是个盲人呐，有话以后再说吧。公孙胜跟宋江打完招呼起身走了，陪他娘去了。那么就剩下宋江和罗真人两个人。罗真人手捻须髯，眯缝着眼睛打量宋江，打量了多时才问宋江啊，你要见贫道有什么事儿？说吧，把心里想要说的话尽数抖了出来，我愿闻高论。宋江扑通就跪下了，道爷，宋江不才，现在走到十字路口了，我想请道爷指点迷津，这下半生我怎么个走法，请您老人家给我占卜一卦，我完全出自至诚。哦，哈哈哈哈，好好啊，这样吧，你先下去沐浴，沐浴之后贫道给你占卜一卦啊。多谢道爷，这仪式还挺麻烦，小老道陪着宋江到后边有一眼泉水，那水是热乎的。哎呀，宋江脱了衣服先沐浴，洗完了之后身上溜光发滑。香汤沐浴之后，宋江带着更换的衣服，又换了套新的里外三新，精神为之一振。掌灯之时又吃晚饭，吃完晚饭跟罗道爷坐下来详谈。道爷就问他究竟怎么回事。道爷，我详细的跟您说吧，自从招安谈起一直说到现在是这么这么这么这么回事，这么这么这么这么这么回事。现在大辽国派出使臣，这使臣想要收买我们，许以兵马大元帅和镇国王之职，现在等着我回信。究竟弟子是继续保大宋朝呢，是投靠大辽国？我的心意已乱了，求仙人指路，我来的目的就为这个。哈哈哈哈，宋江啊，你乃是个聪明透顶之人啊，有那么一句话叫事在人为啊，这个贫道我不好说，我叫你干什么那代表着我，你有主见你自己决定，你认为保大辽的狼主好你就保他，你认为保大宋朝好你就保大宋，这个事儿你何须多问。宋江心说话，得白说了，这老道左右逢源，人家不肯说出

0: 自己心里的话，宋江也不好强求。
1: 是是是，我心里倒有把尺子。
0: 道爷呀，我不愿意保大辽，我一颗心要扶保大宋，但是我一个人代表着138位弟兄的命运，这么大的事情，因此我犹豫不决。我想把弟兄们全领到好地方，全让他们当官，全让他们享福。我不愿意因为我一步走错，把我弟兄们带进深渊呢。要是我一个人的事，我不必请示，我马上就拍板了，因为关系重大，求我师开导。宋江啊，别忘了，一切听天由命啊，天作孽犹可为，人作孽不可活呀。冥冥之中，老天主宰一切，我们只能尽人事而听天命吧。宋江，我看你出于至诚，我送你8句话，你好生完备。
1: 多谢老师。
0: 再看罗道爷，恭恭敬敬把纸笔准备好了，料家思索，刷刷点点写了8句话，等干了交给宋江，你过目吧。
1: 哎，宋江站起来了，比圣旨还尊重，仔细观看，就见上写：
0: 忠心者少，义气者稀，幽燕宫闭，明月虚辉，始封东牧，鸿雁纷飞，无头楚尾，官路同归。
1: 啥意思？
0: 忠心者少，义气者稀，幽燕宫闭，明月虚辉。
1: 不明白。
0: 始逢东牧，鸿雁纷飞，无头楚尾，官路同归。
1: 这啥意思呢？
0: 老人家，弟子才学太疏浅了，请老人家剖析，我看不懂。
1: 哈哈哈哈！
0: 宋江啊，你把他带到身上，好生验证，迟早有一天你会懂的。你拿出这8句话对对，看看我说的对还是错。
1: 天机不可泄露，无量天尊。
0: 这宋江怎么求人家解读？老道笑着拒绝。最后老道说：宋江啊，你不必有顾虑，你的主见是正确的，但是我奉劝你适可而止啊。拿你的外表来说，大富大贵之相，封侯拜相不成问题。我再告诉你，你将来可以乐得个善终，你活着可以封侯，死可以入庙，这你放心了吧？但有一样，你呀，命浅福薄呀，你本身就相克，灾难重重，坎坷不平，你要好生谨慎才是，莫忘莫忘啊！这出家人说这话都模棱两可。他跟咱这俗家人不一样，是就是是，不是就是不是。宋江再想问，老道一伸懒腰，困了要休息。宋江告辞出来，当天晚上住在紫霄洞。第二天平明，宋江心说：不行，我不能白来一趟，我还得仔细问一问，恳请罗真人大发慈悲给我解读清楚，我也不虚此行。
2: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89.6 FM89.6 星海经济生活广播。
3: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

0: 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1: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新海惊喜生活广播。

0: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三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医6张，全天24小时接诊。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2: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

0: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1: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

0: 回家也要放下所有的防备，躲进浴缸，听听音乐，早点睡。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89.6 新台经济生活广播。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

0: 让宝贝们都去睡觉吧，和 FM89.6 一起潜入深深的夜色海洋。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89.6 新海经济生活广播。

如果要较真的话，这首歌曲应该叫我们曾经是唱歌的孩子，可是把这个曾经去掉，只说我们是唱歌的孩子，就感觉很美好。我们是唱歌的孩子，唱歌的孩子，在阳光下，在榕树上，有我们欢笑的脸庞。我们是唱歌的孩子，唱歌的孩子，在夕阳下，我们歌唱，只为那最美的晚霞。这些词句其实都很简单，很生活，可是也很动人啊。我们年少的时候做一些事情没有那么强的目的性，我们唱歌只是为了唱歌这么简单。在阳光下，在榕树上，在夕阳下，在晚霞中，都有我们欢笑的脸庞。唱歌就是一件简单又快乐的事情。我想到两个人，一个是李宗盛。李宗盛在2007年的理性与感性作品音乐会当中，给陈淑桦写的那一封非常著名的信件，当中有个细节，就是说，淑桦，此刻的你可能在台下听着我唱歌，虽然说这些年小李变成了老李，有了白发，有了皱纹，但是那间录音室还和当年一样的。如果你有空回来看一看，你会发现我还和当年一样的在那间屋子里边

还以为是阿杜。阿杜有一段时间有比较重的抑郁，在重新回归的时候，他说在经历了从一个建筑工人到歌手之后，一时间有些承受不住，而现在更想念当年在每天工地下工之后，工友们拿着安全帽围坐在一起，他给他们唱歌，唱张学友的歌的那些日子。我们说的这两位以及刚才说的唱歌的孩子，可能就是我们常常说起的初心这回事儿。走了很远，爬了很高，但是突然有一天会想念当年那种特别单纯特别朴素的感动，

下面插播一条气象信息，邢台市气象台2026年7月22日的21时46分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信号，预计未来12小时，我市信都、湘都、沙河、仁泽、南河、龙窑、宁晋、新河、巨鹿、萍乡、广宗、威县、南宫、清河、临溪将出现小时雨量70毫米以上或累计雨量100毫米以上，个别地点150毫米以上的强降雨，请注意防范。相关部门按照职责做好防暴雨应急工作，切断有危险的室外电源，暂停户外作业，处于危险地带的单位应当停课停业，采取专门措施保护已到校学生、幼儿和其他的上班人员，注意安全，做好城市农田的排涝，注意防范可能引发的山洪、滑坡、泥石流等灾害，加强水库的安全调度，确保水库堤防安全，机场及时调整或者是取消航班，铁道部门加强防洪薄弱地段的检查监控。

刚才那首歌来自于摇乐队，叫做《唱歌的孩子》，这首歌曲来自于旅行团，叫做《于是我不再唱歌》。我又想起了一个人，歌手郝云。多年之前，郝云说周围的邻居经常问他老爸说，哎，老郝，儿子干嘛呢？老郝就说，儿子呀，唱歌。邻居就忧心忡忡地说，嗨，这么大年纪怎么找个正经工作呀？过些年又问老郝，儿子干嘛呢？老郝说，还是在唱歌。然后邻居就，哎，走了。再后来，郝云上了春晚，邻居说，哎，老郝，儿子红了，上春晚了，也不错呀，唱出来了。不仅歌手，我们的生活当中可能还有挺多这样的事情在发生着。昨天我告别我教练，跟了一年时间的一位教练，特别特别好，特别特别实在。比如说我记得我第一次买的几十节课快用完的时候，我一直说，哎，兄弟，我是不是该续课？哥，没事儿，等用完再续呗。我想你怎么不按套路出牌，不是应该用到一半就提醒我说该续课的吗？还有每一次续个课啊什么的，送一堆东西，我都觉得不好意思，以至于后来我就问哪个贵，他说这个，我说那我挑那个，我要便宜的，不然不好意思啊。小兄弟特别不舍得离开了那个健身工作室，去寻找更多的职业和人生的方向。他说挺迷茫，也不知道接下来会怎么样。我说，你的善良、真诚，有可能会让你在某一些阶段感觉怎么跟别人不一样呢？可是我总坚信，这些美好的品质会让一个人在茫茫人海当中遇到一些频率相同或者相近的人。我们可能会有些孩子气，但是有时候这样的孩子气反而会保护着我们，让我们免受一些世俗的侵扰和伤害。所以请你一定要是个孩子。

在请一位过来人的身份和口吻对你说，你一定要是个孩子。其实这个孩子呀，也没有必要把它摆在表面，每天的告诉别人我还只是个宝宝。还是也许我们的外在的表现已经融入了社会，但是我们的心中依旧藏着一个美好的人间。就像我们常说的，白天是社会，晚上是人间。而于我们自己，也许并不需要分白天和晚上，外界是一个社会，我们需要以社会习惯和喜欢的方式与之相处，但我们的内心可以是一个鲜花绽放的花园，一个美好的人间。你的内心有一个孩子，你永远不会感觉你的人生枯竭，也不会觉得这世界太现实太苍凉。而且你会走着走着，突然之间就在人生的旅途当中遇到一些内心也住着一个孩子，甚至一群孩子的他们，然后你们就一起手牵手，虽然说不像当年那样蹦蹦跳跳的朝前走，至少这一段旅途变得不再那么的崎岖和难走了。谢春花作词作曲和演唱的《歧途》，不是误入歧途，而是崎岖的旅途的意思。我是李志，木子李，山寺志。晚安时光里没有现实放肆，只有一时。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

刚才听这首歌的时候没有种冲动，就是脑袋要左一下右一下，左一下右一下的，我哥就是这样，我也不知道为什么突然变得这么的纯真，可能因为这首歌曲吧，它的整个氛围给你感觉就像小时候一样的特简单特干净。程璧创作和演唱的《晴日共剪窗》，歌里有一首诗说，庭前花木满，院外小径芳，四时常相往，晴日共剪窗。也因此程璧被大家誉为是庭院系植物歌手，可能程璧有着

非常标准的极简风格，像是那种纯白的感觉。还有就是有人说他有一张独特的豆瓣脸，什么叫豆瓣脸呢？很文艺呗，反正整个风格就是干干净净的一个女孩子。在歌里有着这样的情节，在我很小很小的时候，曾经有个四合小院，那里住着我和奶奶，还有一只小花猫。那时的小院种满了花，台阶下面有青草。那时的我手里拿一本《唐诗宋词三百首》，那时的奶奶教我念《白鹅曲项向天歌》，等到太阳明亮的时候还会教我剪窗花。那是我最难忘的过去，常常出现在梦里。于是后来我学会了写字，于是有了刚才的那首诗。在这首歌里，奶奶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角色，而现在要给你听的这首歌也是如此。当中有一句提到奶奶，可是我觉得那是整首歌最精彩的一句。她说，奶奶坐在院子中间，看着粉笔的画面。这首歌来自于李静创作和演唱，叫做《春天》。虽然说歌名叫春天，但是在春夏秋冬来听，都会让你感到一阵内心的平静和祥和。我是李志，他是李静，我们在夜色里听他写的唱的《春天》。

这首李静的《春天》和那首许巍的《喜悦》是我带我奶奶跟外婆出去旅行的时候最常听的歌曲，因为这首歌里有 Q 到奶奶，每次到那一句奶奶就会一下觉得诶在说我。那首《喜悦》当中也是，因为那首歌是许巍带父母旅行的时候在庐山一只蝴蝶飞过，许巍觉得特别美好，于是写下那首歌曲。这两首歌我都曾好多次跟两位老人出去的时候在路上听，然后刚才我听这个时候想到小时候有一阵有几年时间跟着爷爷奶奶，那个时候也不知道从什么渠道拿到一些粉笔，于是就去捣乱，首先是别人跳房子在地上画的格子，我老喜欢等人家跳完之后中间添上各式各样的东西，这个还不算，现在你听着感觉好像以前应该是个听话的孩子的这个主播，其实小时候偶尔也会悄悄的有点调皮，做过什么事儿呢？拿到粉笔之后就去邻居家的门上墙上给人写一个拆字，然后画一个圈圈，因为小时候觉得看到有一些房子上写一个拆画一个圈圈感觉好酷炫啊，然后后来邻居活捉了我，爷爷奶奶只能不停地赔礼道歉。歌里唱奶奶坐在院子中间看着粉笔的画面，我小时候拿到粉笔可能奶奶就坐不住了哈，赶紧给我拖回来，小子你不要又去乱写什么东西。还有以前上学的时候拿一张纸条写一个麦字贴到同学背上，哎，其实做一个小朋友偶尔有点调皮也挺正常的，长大乖和规矩的时间还有一大把呢。我是李志，夜色里谢谢你跟我一起听听老歌聊聊生活。

0: 听这首歌有那种感觉，像是我们小时候早上背着书包蹦蹦跳跳的去上学，那个时候我们都是自己上学，不用大人送，还要唱着歌，我去上学校天天不迟到，改歌词改成了我去上学校背着炸药包，对不对？都改过。然后那个时候空气特别好，天特别蓝，早上去上学蹦蹦跳跳的，还有大人会说你走快点，别踩蚂蚁，不要到处乱跑，要看车，别玩水，别玩火，反正每天那么叮嘱。放学的时候跟老同学告别，又慢吞吞的回家去，一路上跟小朋友们在聊着这一天学校里的一些趣事，可能又给谁边贴了一个麦字，又给哪个班墙上写了一个拆字。有人说李志，你明明长着一张三好学生脸，怎么也是这样的？嗨，小朋友嘛，都可能会皮一皮很开心。其实我总的来说，小时候是一个特别特别规矩的孩子，只是可能规矩久了觉得有点累，于是就偶尔不是真皮不要钱。就像小时候大家都觉得那个学习最好的孩子肯定就是什么角度都是乖的，呵呵，那可不一定。有些声音，他们的出现就会营造出一幅画面，一下子把人带回到很小很小的时候。那个时候快乐很简单，而现在简单很快乐。愿这一些简单的音乐可以让你在夜色里感受到久违的放松。刚才的这首歌曲来自于 Crooked Steel 唱的 Florence， 而之前是李静的春天和程璧的晴日共剪窗。这几首歌曲都有着阳光的气息，我们在昨天的花园里时光漫步，为明天寻找向上的力量。我是李志，木子李，山寺志，晚安时光里没有现实放肆，只有一山一寺。
1: 听听老歌，好好生活，在您耳边的是李志的不老歌，我是郝云。

美好生活共同创造，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0: 夜深人静的时候，躲在自己的时间里又何妨？让每一个夜晚同样精彩。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89.6 秦淮经济生活广播。

下面播送一条气象信息，关于启动重大气象灾害暴雨四级应急响应的命令，各县市区气象灾害防御指挥部、市气象灾害防御指挥部有关成员单位，邢台市气象台2026年7月22日的21时46分发布暴雨橙色预警信号，预计未来12小时，我市信都、湘都、沙河、仁泽、南河、龙窑、宁晋、新河、巨鹿、萍乡、广宗、威县、南宫、清河、临溪将出现小时雨量70毫米以上，或者累计雨量100毫米以上的个别地点150毫米以上的强降雨。根据邢台市重大气象灾害应急预案，邢台市重大气象灾害应急响应启动标准试行，经专家会商研判，邢台市气象灾害防御指挥部决定于7月22日的22时00分启动重大气象灾害暴雨四级应急响应，请各地各有关单位结合本地本部门实际，适时启动暴雨灾害应急响应，按照预案要求全力做好暴雨防范的应对工作，遇有重大的险情灾情等要及时上报市气象灾害防御指挥部办公室。

现在是气象台2020年7月22号的21时46分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信号。预计未来12小时，我市信都、湘都、沙河、仁泽、南河、龙窑、宁晋、新河、巨鹿、萍乡、广宗、威县、南宫、清河、临溪将出现小时雨量70毫米以上，或者是累计雨量100毫米以上，个别地点150毫米以上的强降雨。鉴于前期的阵雨形势，经会商研判，依据邢台市防汛抗旱防台风应急预案，市防止决定于7月22日22时启动全市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各地各部门要严格值班值守，密切监视雨水情的变化，加强滚动会商研判。山区县呢，要高度关注强降雨可能引发的山洪地质灾害，严格落实预警信息校应机制，做好群众避险转移工作，必要时提前转移群众，受威胁区域群众，做到应转尽转，应转早转。要加强河道洪水防范和城市防洪排涝，紧盯在建施工工地，全力做好中小水库的安全督汛工作，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安全。

现在是气象台2020年7月22日21时46分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信号。预计未来12小时，我市信都、湘都、沙河、仁泽、南河、龙窑、宁晋、新河、巨鹿、萍乡、广宗、威县、南宫、清河、临溪将出现小时雨量70毫米以上或累计雨量100毫米以上，个别地点150毫米以上的强降雨。鉴于前期阵雨形势，经会商研判，依据邢台市防汛抗旱防台风应急预案，市防止决定于7月22日22时启动全市防汛4级应急响应。各地各部门要严格值班制度，密切监视雨水情况的变化，加强滚动会商研判。山区县要高度关注强降雨可能引发的山洪地质灾害，严格落实预警信息校应机制，做好群众避险转移工作，必要时提前转移受威胁群众，做到应转尽转，应转早转。要加强河道洪水防范和城市防涝排涝，紧盯在建的施工工地，全力做好中小水库的安全渡汛工作，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安全。

0: 我的眼睛叫做迷惑。
1: 其实我早就从你眼里发现你有很多话要说，可是你从来都不说。
0: 我的眼泪叫做诉说。
1: 我早就知道你一直想说我喜欢的很多很多。
0: 呐喊很久叫做沉默。
1: 是一个还是两个？到底你是不相信我还是不相信你自己呢？
0: 我的现在不知所措。

0: 美好的一天正在窗外等着你，快来迎接美好的一天正在窗外等着你，快来迎接一米阳光吧。新的一天要有好的心情哦。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新海经济生活广播。

0: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1: 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三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医6张，全天24小时接诊。
2: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3: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
1: 为人民牺牲，靠人民重生。刘老庄连荣誉旗帜，从抗日烽火屹立至今，用生命点燃英雄连队铁血忠魂。
2: 我是刘庄连，第6505战士，
1: 战旗猎猎，接受党和人民的庄严检阅，飘扬在练兵备战的沙场，飘扬在维和任务的远方，飘扬在抗洪抢险的前线，旗在，誓言就在。有灵魂，有本事，有血性，有品德的新时代革命军人的优秀代表，刘老庄连的英雄传人，时代楷模，陆军某合成旅合成二营装甲步兵一连。
0: 美好生活共同创造，您正在收听的是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新台经济生活广播。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FM 八十九点六，星海惊喜生活广播。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

0: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1: 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3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医6张，全天24小时接诊。
2: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0: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交通规则需遵守，不闯红灯不逆行，礼让行人讲文明。邢台太行中学，一座花园式现代化学校，师资队伍优秀稳定，老师执教能力强，学校成绩突出，名列全市前茅。住宿温馨舒适，食堂整洁卫生，食品营养丰富。邢台太行中学，一所莘莘学子向往的学校。
3: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